0: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。
1: 真的？
0: 你妈没结婚？你妈没结婚了？你妈没结婚了？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，我为啥咯？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拦呗。